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打南边来那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

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停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停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